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险瞭望，美国航母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不久前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五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的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土耳其海岸警卫队五号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当天在黑海遭袭后沉没，一名渔民死亡，另有4人受伤。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暂未公布渔船遭袭原因等具体情况。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已累计报告2030例确诊麻疹病例，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例。今年病例分布于3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该机构表示，大多数病例发生在19岁及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约92%的病例出现在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中。据毛里求斯五号公布的内阁会议决定公报，鉴于埃博拉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该国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

有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旅行史的外国公民入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 U19 男足在土伦杯第三场小组赛中1-0击败哥伦比亚队，赢得本届赛事的第二场胜利。北京时间昨天，2026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战胜对手，首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她也是继2018年美网王希雨之后，第二位闯入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决赛的中国网球协会球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1: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支持。
2: 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美国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1: 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
2: 据黎巴嫩方面五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1: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近日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从当前局势来看，黎以真正实现停火与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
3: 黎以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停火协议的话，似乎黎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黎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美伊谈判与黎以停火的难度双双上升了。通过这次黎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黎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现在面临着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1: 此外，秦天认为，出于各自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以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

0: 利益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策略，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同时这个问题上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轻易的妥协。对于特朗普来说，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不得不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加更多的压力。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装备电磁弹射器的美国海军最新航母福特号，今年3月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曾发布简短消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
3: 不过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的受损程度显然比美军的说辞要严重的多，加上此前不断爆出厕所堵塞等问题，福特号这次中东之旅结束的有些尴尬。
2: 据了解，这艘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的航母目前已进场等待维修，有消息显示福特号可能至少需要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福特号的离线会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今年3月，福特号航母正在红海执行对伊作战任务，舰上洗衣房突发大火并迅速蔓延。美国媒体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美国海军当时曾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航母完全可以正常作战。但最近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却显示，过火之后的福特号约600名水手的睡铺被彻底烧毁，天花板防火层被烧穿，电线垂在半空中，满地都是焦黑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手直言，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船。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5: 烧了600个床铺本身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常的运行影响不是很严重，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冲击，而且600张床位的损失，这对于一艘航母来讲也接近10%的床铺损失了，它对整个的生活秩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迫采取3班制轮流使用床铺的这种状态，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冲击。
4: 曝光的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航母内部线缆极其复杂，动力、通信、武器系统都靠它连接，这种损毁程度影响有多大？除了床铺和线缆，这场30多个小时的大火还会给福特号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5: 问题并不在于电缆的这种损失，也不在于天花板被烧漏，在于这个火灾已经烧了30个小时，这么大的火，它会对整个这一部分的舰体的钢材强度产生一种难以言述的一种损害，因为过加热了以后会对整个钢材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这一部分的结构能不能够继续按照原设计要求保持它的技术状态，这才是大问题。
4: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内部的灭火系统居然出了大问题。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是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李亚强指出，掉链子的还不只是貌似先进的消防系统，一场30多小时的大火更是烧出了美国海军真实战备水平。
5: 美军损管水平历来在世界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标准非常高，训练也非常到位。二战中美国航母损失很少，很重要一条就是他们损管能力、损管装备相当完备，训练水平相当高。 但从现在这个30小时的这个福特号

0: 我再来看，美国的这套体制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能它原有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仅仅就在生活舱室这一部分30个小时火才灭掉，说明它在整个损管问题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装备上的，也可能是训练上面的。舰艇对不同的火灾有不同的方法，既可以有化学灭火、消防剂、惰性气体的灭火、喷淋灭火，最极端的手段把这个燃烧舱室的所有水密门窗全部关起来，我在周围让它降温，给它注水喷淋，让它降温，使它不至于对整个结构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把里面的空气烧没了，它自然就熄灭了。不管怎么样讲，烧30个小时的火灾说明它的损管系统、它的损管训练、它的损管的这整体水平一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福特号这次部署霉运不断，火灾发生前就被爆出有数百个马桶阻塞。舰上水兵形容，如果你在舰首位置，就不得不一直走到舰尾去找一个还能用的马桶。美国媒体披露，马桶阻塞表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接连遭受水火之灾的福特号上个月返回美国本土，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后，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维修项目就包括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媒体，福特号需要至少1年才能再次出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最贵的航母，实战化部署还不到4年就要开始为期1年的悠长假期。对于常年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来说，其兵力部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李亚强
0: 说，1年可能还是快的，清空船厂、清空船坞，进屋完了以后慢条斯理去修，时间也短不了。那么修理完了以后还要试航，还要重新配备人员，现在航母它已经不够使用了，舰龄大量老化，故障率也增高，福特号这么一出事，新舰肯尼迪又造不出来，这样带来的问题青黄不接，再加上它的整个的状态舰整体下降，它的作战肯定受影响了。如果美国不像他这样滥用武力，到处伸手、到处干预的话，要不了11艘航母。
1: 美国海军目前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役，但受制于漫长的大修和换料周期，加上船厂维修订单积压，真正能随时投入部署的通常只有3到5艘。如今福特号又得趴窝至少1年，林肯号和布什号还在中东部署。与此同时，早已官宣退役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此刻却不得不重新披挂，出现在加勒比海、牙买加近海执行战备巡航。造船产业链空心化，新舰造不出，老舰修不完的恶性循环，从航母建造维修蔓延至全舰船工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3月交付入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李欣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高空冷涡以及低层低涡气垫的影响，西北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从昨天夜里开始呢，到今天会经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而在南方，从今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二，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新一轮降水又会发展起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在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还有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呢，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像天津、西安、济南和广州今天白天有中雨，南昌、海口有雷阵雨，重庆白天的时候呢是以多云为主，晚些时候也会下起中雨。未来4-5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的气温持续偏低，今明2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下周三之后天气形势有所变化，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呢会逐步上扬，逐渐的转为接近常年甚至是偏高水平。 相反，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从周末起，江南、华南等。

0: 地的暑热天气将会逐步缓解，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也会降到30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欣。
1: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8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式处置模式。
1: 国内的工业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显著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的新支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5: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4: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5: 旅游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0000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4: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五地球墓、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6: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4: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5: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4: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7: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

0: 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1: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增设扎染织布体验 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2: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3: 从各地的实践不难看出，工业旅游早已跳出传统观光的局限，走进大众日常休闲生活。不少市民将特色厂区列为短途休闲首选，一站式实现参观游览、特色餐饮、手工体验、文创选购全流程消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体验模式更成为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
4: 昔日封闭生产、谢绝访客的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一股全新的工业消费热潮正在各地悄然兴起。而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工业旅游如何能持续破圈发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40%。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5: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
1: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5: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 并且借助于我们

0: 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近期资本市场与产业端出现火热的一幕，百亿级算力合作大单密集现身上市公司公告，一众原本深耕化工、安防、传统工程等等传统企业集体跨界切入算力赛道，接连披露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合作合约。从上市公司公告来看，不少企业一纸算力合同体量就远超自身好几年的主营收入。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680亿元，同比增长62%。机构预判全年规模突破2600亿元，大额跨界签约已然成为行业普遍现象。那么算力究竟是门怎样的生意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时代的高端写字楼租赁生意。企业先行投入巨额资本，采购服务器，建设标准化机房，配套软硬件设施。项目落成后呢，再将闲置算力资源按时长、按量对外出租，供给各大 AI 企业训练大模型，开展算法推演，落地各类智能应用。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长期稳定的算力租赁服务费。近两年人工智能产业化提速，全行业智能化改造需求集中释放，市场实打实的算力缺口不断扩张，于是旺盛的下游需求抬升行业景气度。既是大批实业企业跨界布局百亿订单扎堆落地的底层动因，也是数字经济快速扩容的真实写照。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哪里有高增长，哪里有新需求，资本和产业资源就会自动向那里聚集。企业主动拥抱新赛道，寻找新增长曲线，本身是市场活力的体现。但如果我们拨开热闹的舆论表象，沉下心来看产业本质，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含金量十足的百亿算力大单，其实藏着三个普通人投资者都必须看懂的行业真相。算力赛道看着遍地机会，实则门槛极高，水分不少，不是简单的躺赚。首先，算力是典型的重资产先投入后收益的行业，机房建设、设备采购都是一次性巨额支出，前期垫资压力巨大，而企业的收入是未来3到5年按月按季度缓慢回流的租金。很多跨界的传统企业本身主业稳定，但闲置现金流往往一般，负债率不低，为了承接百亿订单，需要依靠贷款融资加码扩张，这意味着未来数年的财务成本、利息成本会一定程度吞噬利润。其次，目前多数百亿大单都是远期框架意向，并非实打实落地营收，这类3至5年的长期合约仅为预估合作总量，不代表当期收入，更不是落袋利润，真正落地要分年分批按需结算。 AI 行业迭代速度极快，企业的技术路线预算规划会随实际发展调整，签约合作最终的实际业绩价值值得观察。最后，当下高端 AI 训练算力依旧紧缺，盈利稳定，但技术资金资源门槛极高，绝大多数跨界企业无法涉足，大量新手扎堆门槛更低的中低端推理算力赛道，需要防止未来项目同质化、产能快速过剩的情况，防止内卷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整体来看， AI 赋能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算力作为核心战略底座，市场长期刚需明确，成长空间广阔，但算力行业已经告别野蛮生长、跟风套利的初级阶段，正在加速优胜劣汰、提质增效，朝着规范化、稳健化、高质量化的方向稳步前行。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并将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呈现。
4: 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

0: 选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没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营而来，密集通关，也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 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展品，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3: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
1: 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此前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4: 针对本次 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半截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2: 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4: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2: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0: 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7: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8: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7: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9: 比如孩子看电的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7: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10: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7: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

0: 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1: 临床研究中的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自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2: 对于成年人来说，眼部病变则更加隐匿，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多发，哪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3: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0: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3: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0: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3: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4: 国家卫健委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目前约98%的县级医院开设了眼科，白内障复明手术加速向县医院下沉。

0: 沉，眼底病、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能力持续提升，未来将持续为公众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保障。继续来听报道。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全国防盲。

0: 癫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打造覆盖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体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曲座。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C 组和 D 组的队伍。 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冠军光环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头名。 D 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3: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5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阿西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摩洛哥队像以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青训和队员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8，非洲第1。上届世界杯打进4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 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利亚、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 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留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线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维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面其实是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3次参加，对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肯定会全力追求再次辉煌，复刻2021年第3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切尔汉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
4: 是真，今天

0: 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新式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孙欣、杨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

0: 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1: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1: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探速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1: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明泰等8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制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0: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鳌合肥等3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6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2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浸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1000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成，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2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禁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静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静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静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静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甜城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甜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

0: 行，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六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1: 本台消息，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0: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

0: 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青春几颗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未必都全为我的好，变得如何才能活得好，难过到极限，不够力气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暨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工作会议上强调，压实责任抢机遇，专业实干求实效，对标竞进重质量，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
1: 冯发贵主持召开研究百年川危再出发工程专题会时强调，坚定不移转型，坚决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支持，凝心聚力实施百年川危再出发工程。
0: 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0

0: 10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日，全市六张网规划建设暨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压实责任抢机遇，专业实干求实效，对标竞进重质量，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全省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冯发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分别召开专题会议，对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作出具体安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家新一轮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扩内需稳增长核心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政策密集落地、投资集中释放、产业升级加速的战略时间窗口，以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内江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奠定胜势。冯发贵强调，要压实责任抢机遇，充分发挥晾晒机制倒逼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完善统筹机制，压实各方具体责任。市级牵头部门要主动靠前，发挥熟悉政策优势，积极谋划一批跨区域引领性的重大项目。水网方面，要主动向上汇报对接，坚持统筹当前与长远，探索分布实施路径，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新型电网方面，要加快电网项目包装谋划，补齐短板弱项，为电子信息及半导体等产业发展筑牢基础保障。算力网方面，要敏锐把握发展趋势，认真研究光纤基础设施布局等，积极引导制造业和通信运营企业融入数字经济，加快构建适应未来需求的算力网络。新一代通信网方面，要加快消除通信网络盲区，拓展 5GA 应用场景，积极引入新兴业态，以高质量通讯网络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地下管网方面，要全面摸清地下管网底数，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物流网方面，立足内江通道优势和产业基础，积极引进枢纽偏好型产业，建设大型冷链集散地，加快拓展提升物流网，真正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冯发贵强调，要专业实干求实效，发挥项目加工厂和专业骨干作用，高质量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建立数据库，强化比对分析，以专业性提升项目成熟度和成功率。重点围绕支撑性强的基础设施项目、牵引性强的产业项目、获得感强的公共服务项目、赋能性强的科技项目，谋划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着力把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冯发贵强调，要对标竞进重质量，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行业必须管项目要求，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激发各级比学赶超内生动力，全面加强项目质量监督，注重项目转化率、落地率、建设率等实效指标，严防统计造假，真正抓出产出、抓出增量、抓出效益。薛学申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务实比拼，按照对标创一流的要求，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力争在全省六个一批中走在前列。 要抢抓机遇，吃透各省政策，做好相关。

0: 相关规划谋实重大项目，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在六张网规划建设中夯实发展基础。要精准发力，研究完善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加强监测研判，及时扬长补短，综合施策，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优异成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通报有关情况。市领导周鑫、蒋学东、罗万东、苟以全、马巨、蒋伟、杨斌、蓝徐，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仲夏时节，川威集团厂区内生产繁忙而有序。6月4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来到威远县连界镇，深入企业现场办公，主持召开研究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汇聚攻坚合力，凝心聚力，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坚定不移推动川威集团转型升级，蝶变跃升，持续擦亮内江产业发展的亮丽名片，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参加。川威集团是内江民营经济的支柱企业之一，其前身威远钢铁厂始建于1929年，被誉为四川冶金工业鼻祖。历经近百年风雨砥砺，川威集团集生产制造与现代服务于一体，二三产业并重发展，主营繁泰钢铁、水泥、矿业、物流、文旅等业务，已发展成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资产达430亿元，拥有员工20000余人。近年来，面对宏观经济及行业形势变化，川威集团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推进超低排放改造、质改数转，全力以赴稳生产、降成本、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取得一定成效，为百年川威再出发奠定了基础。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而务实。今天市委市政府来到川威，就是和大家一起商量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要做哪些工作，企业干什么，政府做什么，现在干什么，未来干什么。会上，冯发贵开门见山，与企业管理层面对面交流，问需于企靠前服务，征求其对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实施方案的意见建议。各级各相关部门认真听取企业诉求，深入开展讨论，并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实打实地想办法出实招，政企同心携手发展的氛围浓厚。冯发贵指出，川威集团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内江工业发展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全市重要的用工主体和工业经济的绝对中坚，其发展方向与全市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赛道深度匹配，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基于对企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以务实举措支持川威转型升级，共同把这篇事关内江长远发展的大文章做好。冯发贵强调，要高质量编制完善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战略方向、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2029年川威集团建厂百年重要里程碑，统筹设定近三年落地攻坚目标及中长期远景发展方向。要梳理好企业困难清单、优势清单、机会清单、支持清单和项目清单五张清单，明确困难清单如何解决、优势清单如何发挥、机会清单如何把握、支持清单如何量化、项目清单如何落地等问题，对照清单逐项抓落实。要围绕坚定不移转型、坚决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支持三大方向，全力以赴共同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让百年企业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局。要坚定不移转型，冯发贵指出，转型已到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倾力帮扶、聚力赋能、协同助推。

0: 要在稳产增效基础上加强前瞻布局，推动产品转型、技术转型、管理转型，实现降成本、调结构、防风险，重点抓好产品转型，从传统建筑用钢向高端钢材优化升级，抓好技术转型，在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和领域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积极与科研院所强强联合，抢占行业先机。抓好管理转型，强化内部科学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强改革创新，不断降本增效。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接一线服务，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精准务实的举措，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要坚决防范风险。冯发贵指出，要防范安全风险，坚持安全是企业发展生命线，压实安全责任，加大人财物等安全投入，强化安全教育，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防范环保风险，全力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坚定不移争创环保绩效 A 级企业，夯实企业成功转型和长远发展的基石。要防范债务风险，算大账、算远账、算发展账，相关部门要牵头与企业共同研究最优路径，以改革的决心和创新思维压减存量、遏制增量，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和债权人合法权益。要防范市场风险，通过精细化管理、削成本、提质量，持续巩固在钢铁和繁制品领域的行业地位。要深度研判产业政策，把政策窗口期作为转型加速期，持续推动企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确保在新一轮产业格局重塑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坚持不懈支持。冯发贵强调，要完善机制保障，建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总的专项工作推进机制，落实闭环工作制，定期研究调度工作进展，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落实，形成市县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格局。要强化要素保障，聚焦资金、物流成本等关键要素精准施策，将支持清单的定量要求变成落地实物量。市属国企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市县两级产业基金要更大力度支持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经过充分论证的项目，为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向上向外争取支持保障，与川威集团共同积极对接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争取更多上级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主动对接头部企业、头部基金来内江调研考察，拓展外部合作，汇聚发展合力。冯发贵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再出发的根本动力在于企业自身。希望川威集团坚定信心，知难而进，以再出发、再拓新的勇气与决心，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百年川威再出发，将是轻装上阵的再出发，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再出发，是重整行装踏上新程的再出发。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百年川威一定能破局突围，走向新生，书写更加辉煌的明天。薛学深指出，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意义重大，是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要坚定信心，把准方向，凝聚各方合力，真正把信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细化方案，强力推进，围绕重点事项和重点项目形成具体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分年度确定目标，推动方案从纸面落到地面。要政企合力，确保实效，坚持盯着项目干，围绕企业转，全力支持服务，合规创造条件，倾力纾困解难，形成政企同心、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确保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领导向云、蓝徐参加会议，威远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级相关部门及川威集团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统筹推进重点流域生态修复、岸线整治和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深化成渝毗邻流域联防联治，常态化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田长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富民产业，坚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要紧扣双碳目标，抓实传统产业绿色化技改升级，靠前做好园区规划环评、重点项目审批服务，做强页岩气综合利用、氢能、新型储能等绿色新兴产业，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加大新能源车推广力度，全力推进碳达峰行动。要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持续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抓好中央、省级环保督查和国家移交长江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要求，切实扛牢政治责任，抓实政策培训，不断提高帮扶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严格落实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机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就业产业帮扶，管好用好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要抓好国省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效。会前学习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强调要把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硬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环节，依法依规及时偿付中小企业款项。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与项目资金来源审查，坚决从源头防范和遏制新增拖欠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黄家镇长罗村高粱翠绿，长势喜人。在这里，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持续巩固高粱产业发展态势，整合多方资源，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要规范发展企业与乡村微工厂，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切实让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在这里，聂军深入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得知专合社解决200余人就业，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他十分高兴。聂军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合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作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强化规范运营与政策扶持，提升农业产业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聂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要加强工作联系指导，及时帮助联系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秘书长郑敏陪同。
1: 六月五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内江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蓝徐作主发布，介绍全市绿色转型发展、美丽内江建设的工作成效与重点举措。2026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本次发布会创新形式下沉一线，将活动现场设在工业园区和企业厂区，直观展示我市绿色发展实践成果。蓝徐介绍，近年来我市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聚焦产业焕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三大重点，全域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以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持续夯实美丽内江生态根基。截至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从 29.6% 提升至 49.5%， 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 29.14 万亩，森林面积达 176.37 万亩，森林覆盖率 21.84%， 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5163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 94%， 出租车占比 53%， 中心城区年再生水利用量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达 38.3%。蓝徐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以高质量生态发展赋能高品质民生，全力建设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全面绿色转型绘就美丽内江新图景。
0: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这一主题不仅紧扣时代脉搏，更在155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为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位于长江上游沱江之滨的内江，正以一场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描绘着美丽内江的新图景。这场绿色奔赴离不开政府的有力引领，内江把大气污染防治列为一号工程，出台 0.1 微克攻坚行动方案，以微克为单位倒逼减排。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 33.5 微克，优良天数率 87.4%， 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32位，创下145以来最好水平。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政策部署，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四园共治，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分级提升，绿色标杆工地创建，政府搭好台，为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提供了清晰的制度路径。企业主动作为是绿色奔赴的中坚力量。自2025年启动绩效评级三年攻坚工作以来，全市新增 B 级及以上绩效引领性企业72家，增量位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 A 级企业1家， B 级及绩效引领性企业91家。川威集团自筹 14.9 亿元完成106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华电内江发电厂10万千瓦燃煤机组全面关停，77户砖瓦企业压减58户，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提升至70.9%。这些数字说明，当企业从要我环保转向我要环保，绿色转型就获得了最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内江通过正面清单差异化执法、两早一快审批服务等制度创新，为企业减负赋能，让绿色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自觉选择。全民行动是绿色奔赴最深厚的基础。在内江，秸秆净烧工作从单一监管走向全民参与，依托120个高空摄像头和无人机巡检，构建起立体监管网络。同时建立县、镇、村三级收储中心1098个，让秸秆从一把火烧掉变成资源化利用。这是千家万户生活习惯的悄然改变，更是广大农民对绿色生产方式的积极响应。同时，内江积极

0: 培育生态环境志愿者，动员20000余人次参与巡河护岸、社区服务等行动。从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到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再到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每一个微小的绿色选择都是对美丽内江建设的直接贡献。水环境改善同样见证了全民行动的力量。2025年，内江12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城乡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这背后离不开工业排污管控、城镇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治理以及沿线居民环保意识提升等多条战线的协同发力。正是各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内江的碧水保卫战才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胜利。当然，这场绿色奔赴依然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仍不稳固，受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传输影响，持续改善压力较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果的稳定性有待加强，专业化人才储备和新技术应用还存在短板。这也恰恰说明，这场绿色行动是持之以恒、接力奋斗的长跑。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市民，每一分努力都弥足珍贵，每一次坚持都在为美丽内江添砖加瓦。65环境日是号角，更是集结。唯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全面绿色转型落实到每一个行动细节中，才能汇聚起磅礴力量，共同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内江新图景。
1: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6月4日，威远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农业农村局依托内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暨增值放流联合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法院干警向来自威远县2所学校的30余名青少年学生开展。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

0: 欢拥有。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减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迹，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李吉衍孙胜追赶赵壁，他听赵壁这么一喊，好像在这个大石喇子附近埋伏着好几个人一样。孙胜手中一端利枪，往周围寻看，当他发现周围没有人，再往前面看的时候，这赵壁呀没了。赵壁哪儿去了？赵壁呀，这是用的一条计策，这叫脱身计。赵壁在这大石喇子跟前喊了一声黄天霸棺材，这孙胜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孙胜往周围观察的时候，赵壁急急忙忙蹭一转身就绕到那石喇子后头去了。绕到石喇子后头，他想寻路逃走，一看石喇子后边是挺陡的一个斜坡，这斜坡上有一条小路，赵壁顺着这条小路就下来了。下了这条小路往前又走了不远，一看在前边闪出一个小院套，这院子里边有正殿三间，东西偏殿，这是座庙。这个时候到什么时间了呢？已经4更多天了，天眼看就快亮了。赵壁来到这个庙这儿，他回头一看，那孙胜好像还没追下来。赵壁想，这庙里边可以藏身呐，我别再跑了，再往前跑，孙胜肯定他绕过石喇子也顺这条道下来。赶紧一纵身，胳膊一跨墙，探身形往院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还有一个练2/5更苦功夫的呢。院子当中间有一位练气功的，这位大概就是这庙里边的主持，是和尚。瞅这个脑袋锃亮吗？这和尚在那练的什么功呢？骑马蹲裆式，双手往前正推呢。赵壁趴在墙头上一看，您看赵爷这武艺在武林当中不算是一流的高手，但是赵壁在武林当中见识的人太多，见识的马事也太多，哪个门户的拳脚哪

0: 门户的兵器，他都能认得出来。赵斌一看这个人，他练的这个功夫，拿的这个架势，赵斌心想：哎呦，这老和尚练的就是硬功啊！这叫十三太保的横链，十三个架里边其中一个，这叫横推八匹马。哦，这和尚看来是个练家子，干脆我就求他把我隐藏起来吧。噌，一翻身他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赵壁几步就走到这个和尚的跟前，他把这个小刀往这边一背，哎，老师傅，老师傅，您救命啊！我在这山上碰见贼了，这贼他要杀我，要劫我，现在就在我身子后边追我呢。您看看，您这庙里边有没有我藏身之处啊？求求您帮个忙。这老和尚没说话，还在那练。他看看赵壁，上我那住室里边去吧，没事儿。赵壁一看，旁边是那东房，也就是所谓的东偏殿，其实那里边没有塑像，这是老和尚的住处。赵壁想，你让我进去，那我就进去吧。一转身，他就进这东屋了。进了屋子里边一看，这屋子里边的陈设非常简单，靠这边有一张单人床，这床上面放着一套铺盖，那边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一个木凳子。这屋子里边的窗户呢，这边是一个大窗户，后山墙是个小窗户。赵壁先把这凳子搬过来放到后山墙的小窗户底下了，干嘛呀？这叫退身步。赵壁心想，待会儿那孙胜那小子要来了，这老和尚要挡得住他还则罢了，如果这老和尚要挡不住他，他要往这屋子里边闯，我就从这后窗户我就钻出去了，我就又跑了。赵壁为了稳妥起见，把这房门这门他关上，不但关上还插上了，咕噜，然后来到这窗户根底下，把这窗户直接捅一窟窿，隔着这眼睛他往外看，他看这老和尚这功还怎么练。这老和尚刚刚练的这马步收起，停身站立，好像正在往身上归气。正在这功夫，这孙胜就来了。孙胜盯着这条枪，也是顺着赵壁这个道追进来的。孙胜让赵壁给框了一下子，看了看四外没人，他这心里边这火气就更大了。孙胜心想，这小子太坏了，你啊，竟用谎话骗我，我今天是非把你抓住不可。他绕过这个喇子后边，他一看唯一的一条小路下来，料定赵壁必然顺着这条路走，所以孙胜跑进来之后也找到庙上来了。他呀没跳桥，直接推庙门进来。这小子进来一瞧，一看这人在这练气功呢。哎，和尚，刚才有一个人钻你这庙来了没有？孙胜这口气非常强硬，在山上当寨主横惯了，这和尚呢就跟没听着一样。哎呦，和尚，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二人眼里塞什么了？和尚还在这练，一会儿的功夫双足合并，这才把眼睁开，看了看孙胜。和尚，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怎么听不着啊？叫错了，我不是和尚，我是老道。
1: 老道？
0: 啊，你是老道？我是老道。你是出家之人，我问你一句话，跟我得说实在的。刚才有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看见没有？
1: 无量佛，善哉善哉。
0: 刚才您说什么跑进一个人来？
1: 如果说过一个苍蝇过一个蚊子，我看不着。

0: 上我这庙里边进来一大活人，我还能看不着吗？
1: 啊，你看见了？
0: 我没看见，我这庙里从来就没进人。我这是清净所在呀、啊，闲送皇庭，静扶瑶琴，明月为友，松树为邻，哪有人往这儿来呀、
1: 啊？你别给我念这些玩意儿。有一个小子，他是山下的，大清国官面上派来的人，想破我们的连环套。今天晚上被我追的，他跑这来了，肯定进来了。你是明星神，
0: 无量佛。贫道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还可以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说是进来人，就是进来狗，我也能看得着啊。你呀、啊，我看岁数也不小了，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你不见得的眼神就那么好使，我在你这个庙里边我瞅瞅。且慢，施主，此处乃是清净所在，你在我这庙里边要找什么呀？
1: 我找了一个小子。
0: 哪个小子？
1: 就是我追的那个人。
0: 他跟你有冤有仇？他犯了什么罪孽了吗？
1: 他今天晚上想夜探我的连环套。
0: 贫道不知道你们这尘世间的事情，我只知道我这个境地不准别人打扰。
1: 你的境地，你自个儿在这待着是境地，我一来这就不算境地了。我得看看，我先看这大殿。
0: 说着话，这小子提着枪就奔这大殿就来了。他一进这正殿，正殿里边供的塑像当中间是太上老君。他往两边瞧了瞧，老君下边是一张供桌。供桌上边摆着香炉，香炉里边刚刚燃起的枣香。这供桌前边有桌围子，这孙胜双手一合这枪，啪，把这桌围子就给挑起来。他是想挑这桌围子，殊不知这个桌围子呢，可能是打建庙那年呢就用的这桌围子，原来是红色的，现在啊都已经近似于白色的。少色少到这种程度了，这桌围子都已经糟了。他拿这个枪尖啪的一挑，吃啦，把这桌围子给挑两半了。桌围子这一扯，老道在身后边不高兴了：“无量佛，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怎么把这供桌的桌围子给我挑扯断了？啊，他妈的，我把你桌围子挑了算什么呀？”小子说不干什么，就我赔你一个。我要不赔你，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我要从你这庙里边把那个人要找出来，不光说我把这桌围子给挑了，说不定我把你也挑了的。这老道没言语，孙胜拿着枪就往那泥像后看，左右都找了，找了一圈没找着。一转身，说：“老道，你到底跟我说实话，看见那个小子进来没有？他脑瓜长得不大，挺小的脑袋。 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没看着，你怎么还得非逼着我说看见了呢？”
1: 哎，这位施主，找不着人，你就快走吧。
0: 孙胜提着枪又打这正殿出来，他站在正殿的台阶上往两边一看，看着这东西北房。
1: 你在哪住？
0: 贫道在这东屋。
1: 哦，你在这屋住？好，我上你那屋看看。
0: 他提着枪往这就走，老道一伸手：“
1: 且慢，施主。
0: 刚才你怒气冲冲，挑坏了我的桌围子，还要上我那房间里边去看看。难道说贫道那屋子里边还能要藏匿你所找的人吗？贫道那屋子里边不是闲人可以进去的。
1: 怎么着？你那屋子里边有私弊呀？
0: 这倒不是。

0: 瓷地呀。贫道的屋子里边也有点应用贵重东西，我怕你进去之后这东西丢失，我折手啊。什么？你拿我当小偷了啊？就你那屋子里边能有几件值钱的东西？还你丢了东西折手，大概你除了饭碗就是尿盆，我能拿你那玩意儿啊？啊，躲开！他一扒拉这个老道，他愣要往里闯。这老道往后一撤身，又站在他面前。施主息怒，息怒，息怒，息怒！施主，我看你刚才自从进得庙来，性情浮躁，口出不逊，可以说有意的要搅闹我的清净所在呀！啊，不要着急，请贫道奉劝你两句。说着话，一伸手，他从这兜里边掏出一鼻烟壶来，打开盖儿，您闻点这个，开七窍。呵，孙胜气的，他倒挺狠的，我不闻你那玩意儿。哦，不愿意闻这个东西啊。贫道还有一种鼻烟，他说着话又拿出一个小壶来，倒上点药来。这个东西比我闻的好闻，你闻吗？
1: 什么玩意儿？我不闻，走开！
0: 他刚想伸手来扒拉这个老道，就看这老道把这个手往起一拖，朝着孙胜那鼻孔那地方，噗，一口气，一股烟儿。孙胜正闻着，孙胜闻着之后，当时就站不动。他哼哼上了。这么一来，这道爷瞅着他，他呢就冲这道爷，这道爷就说：“你这个孽障，有父母生，没有父母教育，刚才来到我这个庙里边，竟敢如此放肆，成何体统？”啪，一个嘴巴子。既然没有别人教育你，今天我就教育教育你。啪，又一个。你要知道，见长者应该尊重，见妇女孩子应该谦让，懂得这道理吗？啪！
2: 赵碧在那屋子里边隔着窗户往外边一看，呀！赵碧心想：这老道厉害呀，他那是什么样啊？啊？怎么扑了一下子吹上，闻着就哼哼啊？这哼哼药可太厉害了！赵碧心想：我得跟这老道好好套套近乎啊！啊！然后我得拜他为师，他要把这哼哼药的药方传给我，今后我要身上带这么一包哼哼药，给谁吹上谁就哼哼，那可就行了，比什么暗器都好啊。赵碧心想，趁这兔崽子他哼哼着，我不能饶了他。赵碧伸手把这一尺二寸五的小刀他瞪出来，开开房门，他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转到这孙胜的身后去了。孙胜这脑袋冲着这老道，正哼呢，赵飞拿着刀朝他臀部，走，砰就一刀。这孙胜，接着还哼呢，他捅着一刀啊，这老道不干，哎，你不要趁这个时候给他一刀，你快点上屋子里边去，这里没有你的事。哎，不是，我恨他。我这边再给他来一刀，不许！你要再让那，我让你跟他一块儿哼哼。哎，那好，我回去吧。赵碧一转身就进来了，进来趴在窗这儿还看着。赵碧心想：我看看他这边哼哼多长时间能啊？
0: 他这一边打他，一边训他。这孙胜是挨着打，照样哼哼不误。按现在的时间算，足有一顿多饭的功夫，这哼哼劲儿啊才算过去。慢慢的缓下来了。
2: 就把这孙胜最后不哼哼的站那儿。他瞅这老道，这道爷看了看孙胜，怎么样？你自个儿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我怎么的了？我什么都不懂了。
0: 就是，什么都不懂了，现在你才懂吧？啊！记住，以后不许上我这庙里边骚扰。就是你们的总寨主窦尔敦见了贫道，他也得尊让三分，何况是尔等？快快走啊！
2: 哎，好，哎呦，我这屁股怎么那么疼啊？哟，这谁给我来一刀？快走！哎，孙胜提了个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出了庙门，他走了。赵壁赶忙又打屋子里边出来，来到这道爷的跟前，扑噔就跪下了。大爷，您得收我这徒弟。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赵地呀，他发现古庙里边这个道人身怀绝技，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了，非要拜这个老道为师不可，主要是要学那哼哼药。他看见那个李继衍孙胜提溜着枪走了，赵地由打屋子里边出来，扑通就给这老道跪下：“大爷，我想拜您为师。”他这一跪下，这个举动来得有点突然，使这个老道有点不好接受。老道低头一瞧，哎呀，这位壮士，你这是何意？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大爷，真的，我想拜您为师。哎，何出此言？你要跟我出家吗？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跟您出家，我是想跟您学艺。贫道有什么艺业值得你学呀？啊，壮士，来屋子里边说话。老道把赵壁就让到他自己的住室，老道啊就坐在这木板床上，赵壁呢坐到旁边那木凳子上。老道一伸手，又在桌子上把那茶壶就拿过来了，桌子上面放了两个破茶碗，他倒了两杯白开水，出家人管这玩意儿叫清茶。一杯白开水推到赵壁的跟前，壮士，喝点水吧。哎，谢谢您，那谢谢您。哎，这阵赵壁由于对老道这身本事的尊重，跟老道说话也都肃然起敬。哎，大爷，这个赵壁才仔细端详了端详这位老道，因为现在天已经亮了。他一看那个老道长得是中等身材，要说他这个五官相貌是那种其貌不扬，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他就是那种在大街上走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很难把他分辨出来的那种人。稀疏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平常的鼻子，一般的嘴。如果说有点特点的话，这老道的肤色不错，面如古铜色，而且还反点油光，大概是早晨起来刚练完了气功的。

0: 容。赵壁说：“道爷，我还没请教您道号怎么称呼啊？”啊？
1: 贫道，人都称我百草道人。
0: 哦，百草道人，
1: 苏家有个名字，我姓花，叫花风吉呀。
0: 哦，道爷，听您这说，您是半路出家。
1: 对，出家的年头不长。
0: 哦，您半路出家，您就当了老道了。
1: 赵壁看了看这老道光秃秃的脑袋，赵壁脱口说出一句话来：“哎，大爷，我瞅您这打扮，您倒像个和尚，像个僧人。”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个道士，你没看见我头上挽着法缎的吗？啊！
1: 这功夫，赵壁才仔细定睛往他头上面看，哎呦，感情这道爷脑袋上面还真绑着法缎呢，稀疏的有那么几根头发，在上面拢着挽了一个小卷儿，拿一个头号针在上面别着。
0: 哎呦，道爷，
1: 哎，您是贵人不顶重法呀。
2: 老道微微一笑，呵呵呵，我这个头发别看稀疏，但是有说道，我这叫二十八须。
0: 二十八须？
2: 对，贫道的头发是有数的，一共是二十八根，现在能挽上法缎的有二十六根，剩下两根不够长，我就陪分的吧。
0: 赵壁差点没乐了，心想，剩两根头发您还披分着，嘿，真会说话。哎，道爷，
1: 是您这二十八须这一碗呢，我仔细看我才知道，感情您是道家。
2: 正是正是啊。请问壮士，你贵姓高名啊？
0: 道爷，实不相瞒，跟别人不说实话，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呢，祖籍是直隶涿州的。我姓赵，叫赵壁，号叫连城，是连城混赵壁，取这个意思。江湖上人称我红袖宝刀侠，其实红袖宝刀侠这个名称是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喝的。我这个小刀啊，长了一层红袖，宝刀倒不是宝刀，红袖倒是真红袖。哎，要不然今天怎么让那小子提着枪把我撵去坎儿直跑呢？哎，我现在呀，在顺天府啊，施大人手下停差。
2: 哦，
0: 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这么回事，这连环套的大寨主铁罗汉窦尔敦，上御园之中盗取了一匹御马。康熙皇帝生了气了，责成顺天府尹施舍人施大人限期破案。我是施大人手下的万财官呐，所以我们得竭尽全力把这案子破喽。我们得知这御马在这连环套山上呢，我现在就混到山里边来，打算刺探连环套山寨的内情。没想到我刚要往他那连环套洞里边去，就被那小子把我盯上了。我打不过他，就跑这儿来了。幸亏您相救，要不是您今天救我呀，这事儿还就麻烦了。将来把他的山寨攻破之后，我要见了施主任施大人，我得给您说几句，让施大人到这儿来向您表示感谢。
2: 不必不必，贫道乃出家之人，用不着他来感谢呀。别说是你，不管是什么人到在我这里，我都应该相救。
0: 那倒是啊，您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吧。道爷，
2: 我的话可不知该问不该问啊。
0: 既然您说您有俗家的名字，您是半路出家，什么事让您跳离凡尘，步入清门呢？
2: 唉，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也就难了。我们家祖籍是广东人，我们家祖传是学医的，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都是大夫，是给人家看病的。我的父

亲呢也是医生，但是我们家里不但学医，而且好武。以我父亲来言，他是武术大家，还是医学高手。后来到我父亲这辈儿，就到了江浙一带了。赶到我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我父亲领着我就到了北方了。我们落足在益州，在益州行医，按说呢家境倒也宽裕，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人在家中坐，事从天外来。我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呢就给我找了一门妻室。我这个妻子她也姓花，也精通医道，也熟悉武术。我们夫妻二人成亲之后，两相不好啊，她给我生了一个女儿。我这个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花万香。我这个女儿从小长得聪明伶俐呀，我教我的女儿练武艺，教我的女儿学医道。我女儿长到十几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呢得病去世了，刚刚把我的父亲安葬完了。益州的知州，他的儿子得了一个病，得的是搭背疮。搭背知道吗？用手一搭这个地方，这个位置长疮是不好治的。疮怕有名，病怕无名嘛。他找了几个大夫啊，都治不好，最后就找到我这儿来了。我一看那少爷得这个疮啊，我能给他治好，我就满口答应下来给他治。我这一答应下来给他治这个病啊，我就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匿名信。写信的这主就跟我说，说这个益州的知州是一个贪官污吏，他这个儿子是一个狗少，在益州一带是作恶多端，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他现在得了这个搭背疮，这是他该着，这是老天爷对他的报应。如果你要是给他把这疮治好喽，小心点，就要你的命。我一看这封信，我心里也犯合计，但是我又一转念，我是个看病的医生，我就得给人治病啊！啊，至于他是好人，他是坏人，报应不报应，这个我不能管他，我也没听那份邪，所以我就给他治病。我给他抓了几副药，里边吃，同时给他配了药，让他外边上。眼瞅着他的搭背疮啊，可就见好。就在快收口的时候，最后上的两次药，结果把他给上死了。他这个少爷这一死啊，这个益州知州就跟我就不依不饶了。后来我就把上的那个药拿过来，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感情有人在这药里边给加了别的毒药了。这病不是我给上的药把他治死的。我这么说，这益州的知州他不听啊，非跟我说要让我给他儿子偿命。我一看呐，这事情就难办了。我说好吧，我回家看看，再找几位祖传的药，我把这药拿过来，能使你的少爷起死回生。他就让我回来，其实我哪是回来拿药啊，我哪有起死回生的药啊，我就借机逃跑啊。幸亏我有一身武艺，我回来之后我就跑了，告诉我的妻子好好带着我的女儿，咱们后会有期吧。打那我跑出来之后啊，一晃就是十几年呢。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敢回去，这期间有吴三桂在云南制造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带着清兵不断的征剿，我居住的那个地方呢是这兵马必经之处啊，兵荒马乱的，我们家住处都没有人家了。我在外边逃避了十几年，回转我的故居再一看，当然了，一种

子之舟也换了，可是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也找不着了。我四处查询毫无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为这个事儿，我借着行医之名可以说走遍了天下，到处打听，找了几年也没找着，最后我就心灰意懒了。于是走到连环套这个地方，我看这深山里边有这么一座古庙，古庙里边有这么一位老道，我就跟他结识了，拜他为师，出家为道人。这老道把我收下之后呢，就让我就在这个庙里边住下来了。后来这个老道他走了，上别的地方去了，我呢一直在这里边闲住。我想这是我天生的命不好，步入星门了却残生也就是了。哎呦，道爷，听您这一说呀，真是怪可怜的。就是啊，我这个人呢，生来就是这样一个脾气，从小就看不惯别人被欺负，从小就看不惯别人受穷受苦。所以我行医的时候，凡是穷人要是就医，有的时候我看他拿不起钱，我就不要钱了。我闯荡江湖的时候，凡属看见有人欺负弱者，我总要拔刀相助。我琢磨着我的为人，我的做事应该是积下因果啊，为什么让我就摊上这种遭遇呢？也许我上辈子缺了德了，要不然怎么闹一个妻离子散呢？哎，大爷，不带这个，您呐老运能不错。哎，还有什么老运，我现在就已经老了，我已经60多岁了。哦，那您的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没有没有。大爷，我跟你打听打听，您刚才在外边给那小子吹那药，那药是哪来的？哦，你问这药啊，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种秘方，实际上是防身之用的，这叫迷幻药。这种药吹上之后，对方一闻着，他就觉得产生一种幻觉，他自个儿做什么他就不清楚了，他只认准了跟着我就在这哼哼。一般来说得过一顿饭的功夫才能药力减去呢。哦，您这药方子是哪儿来的？这药方子啊，这是我的祖上当年在广东一带从山上采药时候采集的几味药。哦，那这几味药当然了，您是不能告诉我了是吧？嗯，这药方子是不能外传的。啊啊啊啊，好。道爷，我听您这一说您自己的身世啊，引起了我自己共鸣来了。哦，你也有什么苦身事吗？嗨，别提了，我呀比您苦得多。是吗？哎，我刚才跟您说呀，我们家呀是直隶涿州的，我爸爸原来在这涿州啊是给人家当一个书吏，后来呢哎就进了京师了。进京师之后，就在正阳门外，在朱市口，在那个绸布庄里边跟当买卖人。跟您说呀，我一降生的时候没出一个月，我娘就得产后风死了。我长到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找一后妈，我爸爸就不管我了。我长到7岁的时候，我爸爸也死了，我那后妈也改嫁了。我呀就在京师大街上啊要饭乞讨为生啊。你看看我这小脑子长那么点儿，这都是从小营养不良啊。7岁那年呢，我在街上要饭，人家的京城里边小孩啊瞅我这么一个穷孩子都欺负我，谁见了谁打我。有一回他们一帮孩子打我，把我这脑袋都打肿了。打肿了之后嘛，不是打那儿消完了肿，这脑袋始终也没长。所以我现在您看我是成年人，我这脑袋还是7岁时候那脑袋呢。

0: 啊，倒也是可怜呐。后来呀，怎么办呢？看人有推煤的车，我就给人帮着推煤，挣那么俩子儿，上人饭店里边看人吃剩下的菜，我也捡过来吃。有的时候啊，那富家的孩子欺负我，跟我说说，小子，你要接我一泡尿，我就给你几文钱。就这个，我牙有气一横，把他尿我也接了，我就喝了，骚就骚吧，就为挣了几文钱。我呀，后来给人家干杂活，逮什么干什么，我受这个苦就别说了。赵碧说着眼泪转，老道听着眼泪也转下来了。赵碧其实都是瞎编的。赵碧心想，我唤起你的同情，好收我当徒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少说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长得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毛三。哎，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喜了？哎，
1: 八戒，哪有说？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
0: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嗯，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0: 哎，才不会，这我还想跟姐姐玩呢，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0: 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武进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0: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4: 这个。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2: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如果你感到非我不爱，如果要感慨多过可爱，如果你竟若万岁千岁地爱，便热爱。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0: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日至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慢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0: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万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1: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艇钓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文旅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尾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0: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

0: 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治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六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治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治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治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治防护体系。
1: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3: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8: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3: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

0: 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7: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5: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8: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0: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9: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3: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2: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性，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 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

0: 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1: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8: 八亩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香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您
6: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7: 这排队
10: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那个，
13: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5: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7: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就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6: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8: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

0: 在六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六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6: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5: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

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0: 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

加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

0: 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 所以在某些

0: 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月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2: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苏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0000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0: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打一体无人机

0: 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级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4: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呢。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

0: 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的一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他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他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

0: 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啊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它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啊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嗯，陈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
1: 2026年全市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
0: 甜橙爱心再度聚集，满满温情护航高考。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食品轻纺优势产业提质倍增工作部署，立足蜜饯、果蔬、饮品等本土资源禀赋，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通过补链、严链、强链精准发力，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初夏时节，我市瓜果飘香，西瓜等时令鲜果陆续上市，接续春季枇杷、桃子的鲜甜，四季轮番上新的农特产品成为内江甜味经济最鲜活的注脚。近年来，依托独特的丘陵地形、水土条件和局部气候优势，我市坚持错位布局、差异化发展特色农产品，摒弃同质化扎堆竞争模式，实现四季有优品、季季有特色，让城市产业甜度持续攀升，特色产业稳步增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归上甜味加工业企业达122户，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52亿元，同比增长4.88%，产业集群根基持续夯实，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深耕上游种养源头，筑牢产业原料根基，我市坚持一线一主导、多品类协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规划布局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科学优化种植结构与区域布局，全市累计建成标准化甜果果园51万余亩。同时，我市精准发布食品饮料产业原料供需目录，积极引导本土食品企业下沉产地，自建原料第一车间，打通田间直达车间的直供通道，实现农副产品就地采收、就地精深加工，从源头保障产业链原料稳定供应，夯实产业发展底座。做强中游加工主体，激活集群发展势能，我市以6个一园一主业食品专业园区为核心载体，进一步细化软饮料及果蔬加工、预制食品、肉制品加工等细分产业发展图谱，精准开展靶向招商、以商招商，成功引进天丝红牛、汇源集团、旺旺食品等国内行业龙头企业落地投产，投产达效。其中，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链成功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统计显示，近三年全市甜味加归上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速达11.1%，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成型。补齐下游配套短板，打通全链发展堵点，针对食品包装、仓储物流等产业链薄弱环节，我市精准发力补齐配套短板，成功落地生鑫股份、上海紫江等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构建起从原料种植、精深加工到包装储运的全闭环产业生态，同时推广共享周转箱、托盘循环共用等绿色物流新模式，将高效仓储物流配套深度嵌入产业生产末端，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仓储成本约15%，货物周转效率提升50%，以配套服务提质升级，精准赋能特色产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
1: 6月5日，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指导组工作开展情况，
2: 全面总结了当前阶段性成效，分析研判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指出，人大换届选举是领导班子换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扎实组织开展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严格对标省委市委换届工作部署和时序安排，细化任务台账，压实层级责任，厘清岗位分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抓实细节，统筹破解工作堵点难点，以严实举措保质保量，按期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目标。全市人大系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指导组、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各司其职，依法履职，加快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责任落实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深刻汲取反面案例教训，加强纪律监督和风险排查，严格落实换届十严禁、五必须纪律要求，引导相关工作人员严守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

0: 纪政，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此前聂军以及五个指导组还分片下沉各县市区调研指导了相关工作。
1: 6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02号提案，关于推动赛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邓国军一行前往沱江剧院调研，详细了解剧场建设运营、剧目引进和惠民演出等工作情况。邓国军指出，要坚持 IP 引领要素集聚，充分利用张大千、刀郎等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赛演品牌。要推动体教融合，大力发展少儿武术、少儿绘画等特色培训业态，邀请全国知名武术家、书画艺术家授课，不断提升本土文体培训专业化水平。要强化人才支撑，构建政府统筹、猎头引智、民间赋能的工作体系，破解专业人才短缺、赛事运营不规范等痛点。要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联合融资机制，落实赛演产业激励奖励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对外联动，加强与周边市州文体发达地区的对接合作，联合开展文体赛事、艺术展演、文化交流活动，推进赛演资源共享。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鼓励民间资本、民间社团、文艺人才积极参与，持续推动赛演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凌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直播电商赋能制造业发展情况。徐进才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办理好政协提案是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秉持说办就办、办就办好、办就办实的工作韧劲，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6月4日至5日，我市举办侨聚甜城助力出海交流活动，并开展了内江市产品出海交流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并讲话。陈学兵在讲话中表示，希望本土企业家打破固有思维，敢出海找蓝海，强内功补短板，聚合力抱团走，提升内江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希望广大海外侨商当好供需互通搭桥人、产业合作合伙人、甜城发展代言人，让侨智侨力赋能内江发展。在内期间，侨商先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张大千博物馆，了解内江公路集散加铁路出海加保税赋能协同发展格局、市域发展概况、高新产品产销出口及大千文化传承情况。6月4日至5日，2026年全市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来自市级各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及学校、医院等基层行业领域的200余名新闻发言人齐聚课堂，沉浸式充电蓄能，实战化锤炼本领。本次培训紧扣新媒体传播新形势，精心设置课程，先后开展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及新闻发言人能力素养提升、政府新闻发布策划与新闻发言人养成专题授课，搭配分组研讨、新闻发布情景模拟演练等多元化教学内容，立足理论筑基，聚焦实战练兵，系统补齐新闻发言人舆论引导、临场应答、舆情闭环处置能力短板。 培训现场参训学员边听课边标注重点内容，情景模拟演练环节。

0: 学员们化身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者围绕校园突发安全事故、社会治安事故、自然灾害事件等场景举办新闻发布会，模拟突发事件现场答记者问，临场斟酌表述，从容回应提问，授课专家现场逐一点评纠错，浓厚的学习氛围弥漫会场。
1: 本次新闻发言人能力培训务实高效，让我受益匪浅。第一个体会是政治站位很高，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理清了新闻发布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第二个体会是实操氛围很浓，模拟演练实战，全面提升了新闻发言人同新媒体新闻舆论工具打交道的实操本领。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将立足岗位职责，坚持学以致用，用好新媒体传播工具，用心用情讲好内江故事，客观展现内江现代化万千气象，全力服务发展，服务内江，服务群众。
2: 通过学习，我进一步掌握了信息发布、媒体沟通、突发事件应对的实操方法，下一步我将把培训成果转化落地，规范文旅信息发布，精准推荐文旅资源，紧盯景区客流、旅游投诉等重点舆情，及时答疑解惑，依托各类媒体讲好资中本地故事。
0: 据悉，近年来内江持续深耕新闻发布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下沉基层。自2025年起，我市创新打造镇了不起、起迹由我、向心而行系列实景主题新闻发布会，打破固定发布厅限制，把发布现场搬进文旅园区、现代农业基地、数字产业园区、百姓休闲广场，让镇村干部、新农人、本土企业家站上发布 C 位，以托天为幕、夜为景的场景化发布新模式，把枯燥政策、宏观数据转化为可听、可看、可触、可品的身边发展故事，沉浸式宣传内江发展实际。相关创新经验在全省新闻发布强基提能专题培训班做分享交流。
3: 以练促战、立精兵、实战淬火强本领，为检验地震救援专业化培训成效，提升队伍应对突发地震灾害的实战处置能力。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新区内江师范学院就职，开展全要素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全方位锤炼队伍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4: 本次演练模拟东新区内江师范学院旧址发生地震，现场出现建筑坍塌、人员被困、道路受阻、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等复杂灾情，高度还原真实地震救援场景。内江消防共出动121名指战员、17辆救援车辆、2只搜救犬参与演练。接到应急指令后，消防全勤指挥部、地震救援轻型专业队及战勤保障、应急通信等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顶撑装备等专业器材，徒步行军7公里赶赴演练现场。抵达后，指战员快速完成装备点验、前方指挥部、宿营区、卫勤区等功能区域搭建，并召开专项部署会，明确各组分工，压实作战职责。此次演练涵盖应急通信、无人机投送、悬崖救助、绳索伤员转运、多维度破拆救援、深坑救援等多项实战科目，采用人员轮换、作业不断模式持续开展。导调组全程跟踪考评，全面检验队伍综合作战能力。同时，战勤保障组全程跟进，做好饮食、医疗、物资等全方位后勤保障。
5: 此次地震拉动演练聚焦废墟破拆、车辆埋压、深坑救援、绳索救助、伤员转运等实战内容，全方位磨练队伍，锤炼救援硬实力。我们立足实战练兵，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4: 此次实战演练紧贴真实灾害场景，全面检验了内江消防地震救援队伍的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水平。 后续内江消防将总结演练经验，补齐能力短板，常态化开展地震、洪涝、山体滑坡等各类灾害专项实训，持续提升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战能力。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年中高考临近，我市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如期启动。6月5日，众多私家车主、出租车驾驶员集中领取爱心物资，大批爱心车辆整装待发，将在考试期间免费接送考生，以满城温情护航学子圆梦高考。
2: 6月5号上午，内江市融媒体中心一楼大厅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物资集中领取工作有序开展。一批怀揣公益热忱的私家车主陆续前来领取爱心物资。今年65岁的市民尹丽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排队登记领取物资。尹丽告诉记者，虽然今年是他第一次报名参加，但他的公益心愿早已在心中扎根。
3: 第一个就是奉献爱心，第二点就是回报国家和社会，三一点就是帮我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传承和发扬下去。
2: 作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内江出租车行业也积极响应，主动担当，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暖心、便捷的送考服务。当天上午，在内江乘风计程车有限公司，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的出租车陆续抵达公司指定场地，工作人员与驾驶员共同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专属标识，系上象征温暖与希望的黄丝带。
4: 为了打好今年这场高考复考战，公司已经提前一个月开始着手筹备相关工作，一是检查公司所有车辆技术状况，确保送考路上车辆零故障；二是对驾驶员进行了专项心理疏导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三是提前规划路线，避开堵点，确保准时将考生送到考场；最后预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6月5号上午，一场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威远县坡城公园银杏广场举行。全县25个部门单位现场设点，送科普、送好物，将环保理念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活动主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环保小礼品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水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知识，引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用通俗语言解读环保政策，结合空气质量提升、河湖水环境改善等群众切身可见的生态成果，让市民真切感受到绿色转型带来的民生红利。
5: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威远的变化，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蓝天白云，就感受到空气很清新很舒服，适应我们在这儿生活养老工作。
6: 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以后在生活当中要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注意垃圾分类啊，这个爱护环境，跟身边的人宣传环保知识。
2: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万份，环保礼品3000份，解答群众咨询200人次，有效提升了公众生态环保意识，为共建美丽威远凝聚起绿色力量。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研学中感悟文化，增长见识，是成长路上的宝贵体验。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市中区史家镇的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去打卡一条集红色教育、影视科普、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研学路线。
7: 今天我们来到史家镇的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影视文化，了解一下这条独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0: 研学之旅，红色为先。进入基地，庄严肃穆的毛主席雕像便随即映入眼帘，这里也是孩子们接受红色洗礼的重要课堂。红色精神浸润心灵，影视科普开启心智。告别雕像广场，研学队伍来到电影科普馆， 在这里探索光影世界的起源与发展。
8: 大家可以看见，在我的左手方是我们的世界电影板块，我的右手方是中国电影板块。可不管，就是让小朋友他们知道我们的电影是怎么诞生的，第一部电影它诞生的意义，以及第一部电影它诞生的内容是什么。
0: 理论知识之外，实景体验更具吸引力。特效空间里沉浸式场景还原，让孩子们化身小红军，在实践中感悟革命岁月的艰辛。
8: 在我们的特效空间，那我们的研学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红军抗日的时候，是不是要翻越我们的雪山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小朋友换上我们的红军服装，这边的话拿上他的枪支，举起我们的红旗，以及我们会让他们情景演练如何走这一个山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让小朋友他们在玩的时候同时学习到我们新的内容，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并且这种是实景演练，让他们的印象更加深刻。
0: 体验完实景特效，孩子们又走进配音室，解锁影视幕后的趣味工作，用声音演绎经典角色。
8: 小朋友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两两一组，或者是三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音。那么我们的配音的片段的话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有我们最近几年非常火爆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我们的《齐天大圣》。
0: 光影魅力不止于此，非遗文化更添韵味儿。研学途中，皮影教室是感受传统艺术魅力的重要一站，可以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世界级非遗，亲手体验操纵皮影的乐趣。
8: 在我们的皮影教室，研学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内容呢？首先他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皮影戏。各位小朋友就是可以实际到我们的幕布后面去亲自操纵我们的皮影道具带来的魅力和乐趣。
0: 沉浸式体验收获满满，手工创作寄托深情。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手工活动室，孩子们可以拿起画笔、卡纸制作爱国星 DIY 摆件，笔尖流转，巧手创作，一件件饱含深情的作品陆续完成，每一件都承载着孩子们对革命先辈的敬意，对祖国的热爱。
7: 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学习光影知识，感受非遗魅力，锻炼动手能力，这条兼具趣味与文化的研学路线非常适合学生研学打卡。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

0: 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

0: 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4: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

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通报指出，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湖南省委省政府已成立由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沙市有关部门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科比亚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四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军车发动了空袭，造成数名军人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视清洁，那么越干净就越健康吗？专家提示，免疫系统发育成熟，需要在正常菌群与微量微生物的刺激下，完成自体与异体物质的识别训练。长期过度清洁，人体遭遇外来抗原后易出现过激免疫应答，诱发过敏各类炎症。不必苛求环境绝对无菌，适度接触微生物才是呵护免疫力的关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加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

0: 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知道我们从门诊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我们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了，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轴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 51.9%。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呀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也就是说就是有近视啊、远视、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老视提前这些。就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所以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甚至比较严重的像智能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中断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主要行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0: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某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1: 您说的是，其实今年的主题人想有眼健康呢，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0: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慢病了，比如说干眼，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 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 B 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他的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就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你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他。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他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他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的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0: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1: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 1.0， 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的这个能力很不错，但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 1.0 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啊。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野，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还有呢一些呢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说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泪光流泪、眩晕物增多，这些呢 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

0: 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1: 嗯，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0: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
1: 嗯。
0: 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叫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
1: 嗯。
0: 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
1: 嗯，
0: 因为它也会我们持续的一定的深度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黄斑的出血，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
1: 嗯，
0: 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嗯，
0: 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部门还有医院都是在一直关注和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点。
1: 嗯，在很多小朋友低度近视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近视都是叫假性近视嘛，还能够恢复的，那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呢？
0: 好的，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假性近视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但是在临床当中呢，诊断假性近视还是要比较谨慎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方法，比如说我们三通验光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它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就是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1: 嗯，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0: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呀，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

0: 呀、啊、这些，嗯，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视功能或者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哎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词儿他就拐了外边去了。
1: 嗯，
0: 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来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1: 嗯，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也就是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当然了，他不是一定会近视，他只是这种发生或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会更高。嗯，同时呢，他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的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七倍以上。
1: 嗯，
0: 而且呢，嗯，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嗯，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呢，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啊、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0: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眼轴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像近视方向的发展。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性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
1: 嗯，
0: 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过早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睛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增长是很快的。这就说明呢其实我们近视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眼轴呢它本身小朋友呢它是随着身体的这个增长它每年都是要发展的。一般呢我们是每年建议呢是它增长呢是少于 0.2个毫米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它每年增长了 0.3 个毫米甚至到 0.4 个毫米，那它就比你身体增长的这个趋势要增加了，那就可能不单纯是身体增长引起的，可能就是这种近视加深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我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

0: 是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比如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视网膜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也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到的眼底的时候呢，在也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他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前表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在我们后表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它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从而呢，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表面呢做了前表面离焦，后面做 DOT 对敏感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这是我们在镜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像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就是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而且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 ,0.01 的 ,0.02 的 ,0.025 的 ,0.05 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 但是呢

0: 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1+2大于1+1大于2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色，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啊，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变近视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啊，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那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状态呢，它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内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内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内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像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视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控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

0: 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1: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嘛。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睫毛，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0: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1: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的，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了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0: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1: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啊，或者是那个泪腺膜疮啊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0: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

0: 对国家管控的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
1: 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是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的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0: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或者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的。因为它可能会加重呢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了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那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当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0: 防蓝光眼镜呢，它就在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眼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个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 还是呢我们这种睡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的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
1: 对，
0: 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1: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的多。
0: 是的。
1: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 1.0 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过敏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为了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呢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啊，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啊，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要变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1: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夜间到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4: 从气象数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5: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

0: 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1-2下就会掉下来了。
1: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0: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2: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毛花毛是在10年里大上段是生用麻毛种从雨中抢过来的冰雹样本，我们发现在全球

意味着太多的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高低出来的话，我可以推论出在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

0: 和上升力在高空的这个供给以及增长的环境，保持热力移动，上升更强，动力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制导实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担保请解释李谦超链接的呀呀呀改变的请所有公学生22点之后欢迎学生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固有的合法自卫权框架内，以高度警惕、坚定决心和权威，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

0: 应，挫败了此次侵略策划者的图谋。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将对这些非法行径的一切后果以及任何可能的紧张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说，圣彼得堡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袭击。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号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到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体育方面，今天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塞尔维亚女排。明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一些家长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儿童近视防控，有的家长误以为它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可以随意使用。医生提醒家长，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处方药，需由专业眼科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并指导进行首次使用。使用前应完成全面的眼部检查，排除禁忌症。用药期间不能自行增减浓度或改变用药频率，还应定期复查眼压、调节功能等，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的体育话题有2026年的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中国女排迎来了对手塞尔维亚队，中国队是连赢三局，拿下本站比赛第二胜。我们还会关注呢2026年的法网，法网已经接近尾声了，男单女单赛场都是冷门颇多啊，很多球迷发现在看决赛对阵图之后，有很多拳真的不认识哈。那今年法网什么情况，我们会共同解读一下。节目最后呢，给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会聚焦G组。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3-0战胜塞尔维亚队。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线上9号王傲谦，16号郭忠南，接应呢是3号唐鑫。

0: 二传四号张子萱，自由人是七号倪非凡。这和前两场相比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副攻方面由王傲谦替下了陈厚宇。这应该也是考虑到塞尔维亚网口的优势，想要进一步加强拦网和副攻的牵制。不过开局以后啊，塞尔维亚还是迅速取得了3-0的领先。中国队叫了暂停以后，才利用对方的触网得到第一分。此后呢，塞尔维亚还是利用强攻高度和拦网优势，逐渐拉开比分，一直到8-3。中国队则利用一传到位后的贝飞和庄宇山的后排进攻，以及对手的失误，连续追分。塞尔维亚反击得手，极大的提振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17816名观众的热情。多说一句啊，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世联赛的上座人数记录。此后呢，中国队始终紧咬比分，一直到追到19平，也是打平了对手。随后唐鑫在二后卫的大桥攻下球，20-19，本局第一次领先。紧跟着又是3人拦网，21-19。到了局末关键分，中国队2点换3点，上了龚翔宇和谢胜玉。随后庄宇山强攻下球，24-21，拿到本局的局点。最终王傲谦探头球一锤定音，25-21，拿下了第一局。那这局比赛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住了，进而保证了自身失误呢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球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的心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但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两场比赛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但今天中国女排一上来就有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第二局呢，中国队士气大振，开局迅速取得3-0的领先。这一局啊，双方重新开始拼发球、拼一传，但中国队今天准备充分。打到5-3的时候，郭忠南发球直接得分，也是本场比赛双方加在一起第一次 S 球。随后庄宇山制造打手出界，7-3。塞尔维亚这边呢是15-平，中国队一路领先到10-4，打平了对手。暂停回来，塞尔维亚提速明显，同时加强了定点拦网，连追了3分，反过来也打停了中国队。被追到10-9，只领先1分的时候，中国队再次祭出2点换3点的战术渡轮，随后一路领先到13-9，再次打平了对手。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发挥最亮眼的是自由人倪非凡，面对对手的高点强攻，他选位准确，连续撑起，有效保障了反击。不过中国队的进攻效率有所下降，逐渐被追到了15-14，只领先1分。随后一传也开始出现波动啊，接发球送出探头，被追到16平。随后复攻被对方二传晃开，对手二号位下球实现反超，18-17。中国队则利用唐鑫的二号位和王傲谦的快攻，始终紧咬比分。这一局啊，中国队21-20。重新拿回领先的这个球很关键，几次来回不能得手，好在始终能做到有效拦网，撑起之后最终还是靠王傲谦中路突击下球。随后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拦网锁定胜局，又是一个25-21，拿下第二局。那么第三局尽管比分始终咬得很紧，但中国队明显已经掌控了比赛节奏，最终呢还是一个25-21，3-0完胜塞尔维亚。好的，
1: 其实在赛前普遍认为中国队在本届比赛当中呢是状态不是很好，但上场比赛获胜之后，大家会觉得状态在逐渐的调整到位哈。今天这个比赛啊，大家会觉得有可能是个下风球，因为塞尔维亚毕竟的实力还是很强，也是欧洲球队。那今天就你观赛的感觉，我们做到了哪些让这个比赛啊是重新回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女排成长的方向上？
0: 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世联赛的第3战，前两场呢我们是0-3输了捷克，3-2赢了泰国，截止到昨晚在世联赛里排到第12。塞尔维亚这边呢是3-0完胜泰国，2-3输了波兰，截止昨晚是排到第6，而波兰呢是3连胜排到第1，塞尔维亚能跟他打到最后时刻，又有同样的一个对手泰国作为参照，我们那场明显比塞尔维亚打得要费劲，所以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赛前确实普遍认为中国队这场是下风球。但我们不但赢了，还是干脆利落的3-0。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今天的心态确实好。我们前面讲过，年轻队员居多，临场发挥有起伏，这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尽量控制住对情绪的影响，怀疑啊、焦虑啊，把这些都降到最低，就能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女排不是没有遇到过落后或者焦灼或者主攻不下球的情况，都遇到过，但始终很淡定，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绪有效带动了技术，我觉得在这点上今天可以打一个高分。另外技战术方面，我觉得今天最突出的就是发球和一传经受住了考验。塞尔维亚的发球呢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赛前大家都担心像倪非凡呀、庄宇山呀这些年轻队员能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因为这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塞尔维亚呢，此前打波兰那场球，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手形成了巨大的压制。

0: 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的一传扛住了，反过来我们的发球发出来了，有效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像郭东南、李承铉的发球就尤其突出，也有效减轻了拦防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中国队的拦防体系今天发挥比对手好，塞尔维亚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我们年轻复攻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郭东南、王傲谦都有很好的发挥，甚至不乏单人拦网直接摁死对手的情况，边攻手并拦网也都很及时有效，很少给对手开门的机会，后排防守选位同样出色。面对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李非凡今天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我觉得是赵勇的临场指挥，今天很多调整非常的及时啊，24号位不行就改战术攻，董宇涵下球遇到困难了就上李承铉，卡轮了就两点换三点，当然这些都谈不上有多么多么高级或者复杂，但是及时有效，非常明确，没有犹豫，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我记得昨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赵勇指导毫无疑问他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拿放大镜去挑他的错，去检查他的每一次布置，用这个标准就没有教练能用了。中国女排是年轻的，赵勇自己也需要成长，也需要适应。其实今天他的一些办法打捷克的时候也用过，一个有没有今天这么及时果断，这是他需要进一步总结的地方。再一个，比如主攻不下球上朱星辰打双自由人，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这不是头疼反而一脚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吴梦洁、林盈的受伤，主攻确实碰到了人员危机，那与其走马灯似的临场换人碰运气，不如先确定保一传，换思路，多走战术攻，分担主攻的压力。只是同样的办法今天队员打出来了，打捷克那场呢队员们没发挥出来，球迷们就说看不懂瞎指挥啊，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再想一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啊，输捷克0-3，打泰国是颤颤巍巍的3-2，和今天干脆利落的3-0塞尔维亚，这是同样的一支中国女排。就今天我们看出来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打好了上限可以很高，很有希望，但是前两天的表现也提醒我们，打不好他们的下限可能很低，大家不要输了一场就骂，也要防止呢赢了一场好像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在高上限和低下限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怎么样让临场发挥不是扎飞镖啊，在这个区间当中自由浮动碰运气，而是尽量稳定的往上限去靠，中国女排依然任重而道远。好的，
1: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像王傲谦包括郭忠南啊，大家都觉得呢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唐鑫以及呢后上的李承铉，这个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从一开始上场啊，初次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点还是有点小慌乱，到现在呢，感觉能够大家把这个劲儿使在一起，并且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战术位置上，施展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技术特点哈、啊，你个人怎么看？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这种一种感觉啊？
0: 确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刚才点到李承铉，今天李承铉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是跳发球；第二，几乎没有失误，而且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队员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又是在主场，说我为了求稳，我适当的发几个菜球，先保证我自己不失误。没有，他的每一个发球都很有攻击性，而且先从发球做起，先解决一传，再解决进攻，他作为主攻手本身应该承担的这种进攻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队员们有可能比如说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各自有各自需要明确提高的地方，也许都看得非常清晰，但碰到这样的比赛，碰到自己成长的机会，能不能够充分的抓得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李承铉的表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啊，王傲谦，这连续的几场比赛，今天我们甚至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说，王傲谦今天这是把王媛媛摁死在了替补席上，就是大家不用再怀念说，哎呀，是不是得上有经验的副攻了？今天王傲谦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队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小队员了。
1: 嗯，就是在他身上很多人在互动说赵蕊蕊回来了，我看像袁心玉，就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就是像刚刚冯亮说的，赢场球大家就别铺天盖地的夸啊，很多时候这个言辞当中要给自己也留下余地，因为他毕竟是小队员，还需要这个一个很长的周期慢慢的成长起来哈。也希望这个明天的比赛啊，应该这个我们打这个
0: 波兰
1: 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大家可以卸下包袱，因为对方的实力肯定在目前这个状态里，从状态到全队的一个磨合比我们要好，就当一个啊去向对手。

0: 学习，对吧？和对方啊，就是去拼搏的这么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比赛结果哈。好的，方亮，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今儿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年的法网呢，冷门是很多啊，各路巨星接连出局，男单和女单的决赛当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更多话题，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共同在看着法网的女单决赛啊，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双方呢其实一边是非种子选手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另外呢是八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这安德烈耶娃我看她17岁时候当时在中网，我就觉得当时有冠军之相，没想到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但更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赫瓦林斯卡，他淘汰了郑钦文。现在如果大家再把这个话题按宽解郑钦文去聊的话呢，就说你有可能输给的是冠军啊，但既然这比赛走向不太好，今天一上来呢，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打了将近10分钟，是吧？
2: 对，
0: 我还以为是一个会打非常时间的长盘，但现在比赛的一个进程好像发生一些变化，这方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对，其实这个第一盘刚一开始两个人都比较紧张，你也提到了安德烈娃是当时17岁打中网，他今年才19岁，赫瓦林斯卡也就24岁，所以都是第一次打这个大满贯决赛，都略显紧张。前4局比赛是没有人能够爆发啊，但是呢到了第一盘的最后阶段，现在打到第二盘了，而且看样子现在安德烈娃已经要连赢6局就送一个免星蛋了。就我觉得他可能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的防守技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赫瓦林斯卡呢他是小球比较多，这个月亮球比较多，他容易让对手打出不舒服的网球，但这些优点都在这个安内娃身上是不适用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安内娃他这个人呢，他我觉得到了这届的法网，现在这个优势比较明显是心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前呢是比较容易紧张，但是今年法网有很大的改观。第三，他的教练曾经是26年前进过这个法网决赛，可能这方面对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目前我觉得来看呢，现在这个决赛中小米拉的赢面还是比较大的。
0: 就赫瓦林斯卡现在主要我觉得这个队员，因为我看的比赛不多，我觉得他一方面月练球是他的一个优势，然后呢他的球路的变化就是他的脑子比较好，但是他的发球由于他的这个身高和力量不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呢他很难在这个发球方面呢占到一定的优势。那他怎么就打到决赛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他第一本身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他的打法尤其在这个红土上面是比较适配了啊。其实他本届的法网差不多有超过50%的这个得分都是通过这个防守反击能够拿到，他就比较擅长各种的切削，都是他这个月亮球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放小球是最好，是一个小球女王，他不仅只有月亮，还有这种各种的正反手的切削小球，这方面是非常的精湛。他比较就是擅长打乱对方的节奏，尤其让对手是越打越难受，尤其是他打这种进攻型的球员，就对方的进攻就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来。另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今年赫瓦能够进这个法网决赛也是有着说实话一定的这个
0: 运气
2: 成分啊。他这个正赛其实你看这个前6场比赛就不包括决赛，遇到的对手都在世界排名前20以外啊，击败的种子是谁？是这20多位的这个梅尔滕斯、卡因斯卡娅还有施耐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球员他打都是进攻型的选手，所以这些的这个进攻型球员遇到这个赫瓦这个防反就很容易陷入他这个怎么说圈套之中吧。当然我觉得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赫瓦林斯卡，我觉得今年法网的这个打进决赛的这个成功，我自己要表达这个很深的敬佩啊，因为他甚至现在还没有一个赞助商，他今年打法网的时候都后来都账户没钱付这个法网酒店了，是这个波兰一个赞助商帮他这个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而且他这个职业生涯以前是遇到过这个叫抑郁症的问题，他也一度退出了网球好几年，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他跟斯瓦泰克同岁，他其实是斯瓦泰克以前青少年时期的这个一个搭档，能够在24岁的年龄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这个眼前，而且他是公开赛年代第二位打进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就是在今年的法网，就是法网第一次有资格赛球员进决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怎么说叫灰姑娘故事吧，我觉得也是今年法网虽然冷门多，但是一个网球的魅力所在吧。
0: 就 就他这个如果今天能够，他其实到这个我们说今天不管比赛胜负如何，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非常的励志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就不管今天这个比赛结果如何，他已经是赢家了。
1: 没错，
0: 这场比赛现在来看，如果是小米拉获胜，他也是赢家，对吧？因为小米拉他像您说的，17岁出道，18岁赢1000赛的冠军，19岁赢，如果能赢大满冠军的话，他是07年出生，也是这个05后这个新生代的女拳的一个佼佼者，可能以后他也会对莱巴金娜、塞布隆卡、斯马泰克这样的三巨头，包括高夫这样的四巨头，出现一定的这个搅局的作用。
1: 嗯，赫瓦林斯卡像您刚刚说的，他这个小球放得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就是他会让对手呢疲于奔命，在底线和网前跑来跑去，其实这个对对手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体能的消耗。但今天呢，你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就是强如阿列西莫娃打温网第一次打决赛的时候也是大失态，对吧？整体感觉就是当时崩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决赛对于两位啊第一次打这个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都是看谁适应的快，看谁投入的多。今天有个小细节啊，就是法网这比赛风很大，对两种打法来说，两个人谁更占优？
0: 我觉得肯定是赫瓦林斯卡占优，因为今年法网很奇怪，就是说资格赛第一周和这个正赛第一周前两周特别热，一度是达到了34-5度，这是几十年来巴黎出现最高的气温。
1: 今儿应该有点冷吧？我看好多人穿西服。
0: 这是到了第二周正赛时候突然变冷了，这几天就是下雨刮大风，包括其实塞巴伦卡输给这个施耐德的那个8强赛也是到了大风中，他第二盘第三盘才崩盘的。今天决赛这个风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对赫瓦是有利的，因为他的这个挑高小球比较多，而且他这种挑高小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你被风一吹就不太好，
1: 不知道去哪儿了就。
0: 是，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安利娃他是以防守起家的一个圈，他是可以进攻可以防守，他去年在1000赛这个决赛中击败塞布伦卡，他就是靠反盘取胜，所以今天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小球啊防反啊月亮球挑高，他打不到安利娃的痛处，安利娃都能够很好的应对，他发了很多小球都被安利娃很好的回切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风看似是对防守起家的赫瓦有利，但是呢，因为安利娃他这个技术更加全面，好像对他来说打击的范围也不是特别大的。
1: 就是安德烈娃现在是这个年龄段选手中比较全面的，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但是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萨巴伦卡，这都属于进攻型的球员，当然那个这个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是光论月亮球，因为这两天我朋友的孩子也是在打中比赛，那他对手是月亮球，就是边打边哭啊，就是打不过，你知道吗？特别在低级别，月亮球包括郑钦文，其实之前。我们说不光是赫瓦林斯卡赢他，就很多会打月亮球的郑钦文都有点吃力，这样的选手打这种球的时候，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破解？
0: 其实就是两个字，耐心，这是第一步的。另外呢，就是你得有很好的应对高球的能力，因为月亮球其实说就是到你的肩膀或者头部差不多这样的位置，你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打这种高压的这个平击球就比较好了。如果你个子不高，那就提前往回退，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在红土比赛中你打月亮球选手的话，你的回合数会比较长，对体能消耗也就比较大，所以你没有耐心的话呢，你就是有最好的技术可能也会越打越崩溃。但我觉得红土就是这样嘛，红土是最难打的一项赛事，包括大满贯的比赛中法网此前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法网很简单呀，是吧？前几年这个斯瓦泰克4次夺冠，此前这个纳达尔14次夺冠，是不是比较容易？其实法网是最难打的大满贯，在纳达尔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每年有大冷门爆出的。所以红土的月亮球高手，咱们也提到了赫瓦林斯卡，为什么今年能够在法网作为资格赛114排名进入到决赛？就是因为他的打法其实是非常适配这个红土的赛场的。
1: 嗯，就换句另外的话说呢，就是有可能去了硬地或草地，他的打法呢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有效。那女单
0: 就不太会有月亮球了，就因为草地弹跳会比较低的，全是下旋球了。
1: 是，所以说他是属于一个女版的进化中的纳达尔，
0: 希望是这样。
1: 对，女单这边呢，前三号种子塞巴伦卡、莱巴金娜和斯维亚泰克都来了，但是呢，都是出局了。莱巴金娜当时是第二轮就出局了，那斯维亚泰克是止步第四轮，那塞巴伦卡是1/4决赛被淘汰。这个就是红土的原因吗？还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前三强现在有些个人的问题啊？
0: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可能就是这届法网实在是冷门太多了，就不只是这个女子，在单打赛场上基本上就是正赛开始一天一个冷门，这也是我觉得过去20多年大满贯的比赛中最非常非常少见出现的一个就是冷门如此之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法网也会出现两个新科的男女单的大满贯冠军。

0: 这是在2019年的美网之后第一次出现啊。但我觉得您说这三个球员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塞布伦卡呢，输给施耐德那场八强赛确实非常的匪夷所思，反正我是真的现在还是没法理解。当时萨巴在第二盘是手握一个发球胜菜局，而且他第一盘状态非常之好，结果就一下子崩盘，连续丢了十局，被施耐德逆转。这我觉得就很难说用常理来去解释，可能还是萨巴特更多的自身的心理层面的这个原因了啊。拉巴金娜是第二轮我记得输给了那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啊。一方面我觉得对手那天发挥的确实是非常好，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拉巴金娜呢就是今年非常想在法网夺冠，他如果夺冠的话将有机会来到世界第一，他对这个是很有追求的，可能自身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斯瓦泰克那边呢，因为他是在16强输给了科斯丘克，科斯丘克今年在法网是打进了这个半决赛，输给了安德烈娃嘛，而且他在红土赛季在这个法网半决赛之前是没输过，他是鲁王战和马德里连续两战夺冠，打斯瓦泰克那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连续红土这个赛季是14连胜了，再加上斯瓦泰克今年刚和这个新教练罗伊格开始合作，好像也不是磨合的非常的顺利，所以我觉得斯瓦泰克输球也不算是非常意外。另外我觉得今年就是说在法网，我另外一个觉得这个提早出局的就是高夫，他高夫是第三轮输给了波塔波瓦，他是去年的法网的冠军，他这么早出局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波塔波娃今年也是表现非常出色了，他转局到奥地利以后呢，也是今年是进了马德里前赛的四强，他的反手技术其实我觉得现在都甚至超过高夫，算世界前五了，那场球他的进攻欲望也很强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高手出局吧，除了您说那三个这个巨头之外，高夫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第一周出局是比较意外的吧。
1: 我们再来说说南线的选手，南线呢这个比赛阿尔卡拉斯本来就因伤没来，然后呢辛纳是第二轮出局，然后德约呢是坚持到第三轮。我个人觉得如果这天儿啊像现在这么凉快，德约他还能多打一点，就是德约当时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对手跟他打他都非常的煎熬，就每次感觉德约已经快缺氧了，已经都打的。但现在
0: 那也是啊，对吧，如果天气要是好的话，辛纳估计也不会第二轮就输给小塞门多罗了。
1: 就当时应该是天气原因导致这个大种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现在是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进决赛了，还有这个科伯利我就不太了解了。然后阿纳尔迪和梅西克是进了四强，梅西克大家还了解一些，阿纳尔迪是退赛了啊。这个四强以及大种子被淘汰，南线这边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纳达尔还是懂球了啊。如果兹维列夫夺冠的话，那达尔真的是一个懂球帝了啊。可能我觉得就是网球之神也不忍看到兹维列夫职业生涯赢不下大满贯了，给他一个黄金机会。辛纳是第二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
1: 2026年全市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
0: 甜橙爱心再度聚集，满满温情护航高考。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食品轻纺优势产业提质倍增工作部署，立足蜜饯、果蔬、饮品等本土资源禀赋，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通过补链、严链、强链精准发力，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初夏时节，我市瓜果飘香，西瓜等时令鲜果陆续上市，接续春季枇杷、桃子的鲜甜，四季轮番上新的农特产品成为内江甜味经济最鲜活的注脚。近年来，依托独特的丘陵地形、水土条件和局部气候优势，我市坚

0: 坚持错位布局、差异化发展特色农产品，摒弃同质化扎堆竞争模式，实现四季有优品、季季有特色，让城市产业甜度持续攀升，特色产业稳步增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归上甜味家工业企业达122户，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52亿元，同比增长4.88%，产业集群根基持续夯实，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深耕上游种养源头，筑牢产业原料根基。我市坚持一县一主导、多品类协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规划布局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科学优化种植结构与区域布局。全市累计建成标准化甜果果园51万余亩。同时，我市精准发布食品饮料产业原料供需目录，积极引导本土食品企业下沉产地，自建原料第一车间，打通田间直达车间的直供通道，实现农副产品就地采收、就地精深加工，从源头保障产业链原料稳定供应，夯实产业发展底座。做强中游加工主体，激活集群发展势能。我市以6个一园一主业食品专业园区为核心载体，进一步细化软饮料及果蔬加工、预制食品、肉制品加工等细分产业发展图谱，精准开展靶向招商、以商招商，成功引进天丝红牛、汇源集团、旺旺食品等国内行业龙头企业落地投产，投产达效。其中，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链成功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统计显示，近三年全市甜味家归上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速达11.1%，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成型。补齐下游配套短板，打通全链发展堵点，针对食品包装、仓储物流等产业链薄弱环节，我市精准发力补齐配套短板，成功落地生鑫股份、上海紫江等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构建起从原料种植、精深加工到包装储运的全闭环产业生态，同时推广共享周转箱、托盘循环共用等绿色物流新模式，将高效仓储物流配套深度嵌入产业生产末端，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仓储成本约15%，货物周转效率提升50%，以配套服务提质升级，精准赋能特色产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
1: 6月5日，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指导组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总结了当前阶段性成效，分析研判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指出，人大换届选举是领导班子换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扎实组织开展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严格对标省委、市委换届工作部署和时序安排，细化任务台账，压实层级责任，厘清岗位分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抓实细节，统筹破解工作堵点难点，以严实举措保质保量，按期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目标。全市人大系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指导组、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各司其职、依法履职，加快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责任落实体系。 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深刻汲取反面案例教训，加强纪律监督。

0: 和风险排查，严格落实换届十严禁五必须纪律要求，引导相关工作人员严守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此前灭菌以及五个指导组还分片下沉各县市区调研指导了相关工作。
1: 6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02号提案，关于推动赛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邓国军一行前往沱江剧院调研，详细了解剧场建设运营、剧目引进和惠民演出等工作情况。邓国军指出，要坚持 IP 引领、要素集聚，充分利用张大千、刀郎等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赛演品牌。要推动体教融合，大力发展少儿武术、少儿绘画等特色培训业态，邀请全国知名武术家、书画艺术家授课，不断提升本土文体培训专业化水平。要强化人才支撑，构建政府统筹、猎头引智、民间赋能的工作体系，破解专业人才短缺、赛事运营不规范等痛点。要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联合融资机制，落实赛演产业激励奖励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对外联动，加强与周边市州、文体发达地区的对接合作，联合开展文体赛事、艺术展演、文化交流活动，推进赛演资源共享。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鼓励民间资本、民间社团、文艺人才积极参与，持续推动赛演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凌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直播电商赋能制造业发展情况。徐进才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办理好政协提案是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秉持说办就办、办就办好、办就办实的工作韧劲，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6月4日至5日，我市举办侨聚甜城助力出海交流活动，并开展了内江市产品出海交流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并讲话。陈学兵在讲话中表示，希望本土企业家打破固有思维，敢出海找蓝海，强内功补短板，聚合力抱团走，提升内江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希望广大海外侨商当好供需互通搭桥人、产业合作合伙人、甜城发展代言人，让侨智侨力赋能内江发展。在内期间，侨商先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张大千博物馆，了解内江公路集散加铁路出海加保税赋能协同发展格局、市域发展概况、高新产品产销出口及大千文化传承情况。6月4日至5日，2026年全市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来自市级各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及学校、医院等基层行业领域的200余名新闻发言人齐聚课堂，沉浸式充电蓄能，实战化锤炼本领。本次培训紧扣新媒体传播新形势，精心设置课程，先后开展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及新闻发言人能力素养提升、政府新闻发布策划与新闻发言人养成专题授课， 搭配分组研讨、新闻发布情景模拟演练等多元化教学内容，立足理论筑基，聚焦实战练兵，系统补齐新闻。

0: 发言人舆论引导、临场应答、舆情闭环处置能力短板。培训现场，参训学员边听课边标注重点内容，情景模拟演练环节，学员们化身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者围绕校园突发安全事故、社会治安事故、自然灾害事件等场景举办新闻发布会，模拟突发事件现场答记者问，临场斟酌表述，从容回应提问，授课专家现场逐一点评纠错，浓厚的学习氛围弥漫会场。
1: 本次新闻发言人能力培训务实高效，让我受益匪浅。第一个体会是政治站位很高，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理清了新闻发布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第二个体会是实操氛围很浓，模拟演练实战全面提升了新闻发言人同新媒体新闻舆论工具打交道的实操本领。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将立足岗位职责，坚持学以致用，用好新媒体传播工具，用心用情讲好内江故事，客观展现内江现代化万千气象，全力服务发展，服务内江，服务群众。
2: 通过学习，我进一步掌握了信息发布、媒体沟通、突发事件应对的实操方法。下一步，我将把培训成果转化落地，规范文旅信息发布，精准推荐文旅资源，紧盯景区客流、旅游投诉等重点舆情，及时答疑解惑，依托各类媒体讲好资中本地故事。
0: 据悉，近年来内江持续深耕新闻发布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下沉基层。自2025年起，我市创新打造“朕了不起，起迹由我，向心而行”系列实景主题新闻发布会，打破固定发布厅限制，把发布现场搬进文旅园区、现代农业基地、数字产业园区、百姓休闲广场，让镇村干部、新农人、本土企业家站上发布 C 位，托天为幕、夜为景的场景化发布新模式，把枯燥政策、宏观数据转化为可听、可看、可触、可品的身边发展故事，沉浸式宣传内江发展实际。相关创新经验在全省新闻发布强基提能专题培训班做分享交流。
3: 以练促战、立精兵、实战淬火强本领，为检验地震救援专业化培训成效，提升队伍应对突发地震灾害的实战处置能力。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新区内江师范学院就职，开展全要素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全方位锤炼队伍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4: 本次演练模拟东新区内江师范学院旧址发生地震，现场出现建筑坍塌、人员被困、道路受阻、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等复杂灾情，高度还原真实地震救援场景。内江消防共出动121名指战员、17辆救援车辆、2只搜救犬参与演练。接到应急指令后，消防全情指挥部、地震救援轻型专业队及战勤保障、应急通信等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顶撑装备等专业器材，徒步行军7公里赶赴演练现场。抵达后，指战员快速完成装备点验、前方指挥部、宿营区、卫勤区等功能区域搭建，并召开专项部署会，明确各组分工，压实作战职责。此次演练涵盖应急通信、无人机投送、悬崖救助、绳索伤员转运、多维度破拆救援、深坑救援等多项实战科目，采用人员轮换、作业不断模式持续开展。导调组全程跟踪考评，全面检验队伍综合作战能力。同时，战勤保障组全程跟进，做好饮食、医疗、物资等全方位后勤保障。
5: 此次地震拉动演练聚焦废墟破拆、车辆埋压、深坑救援、绳索救助、伤员转运等实战内容，全方位磨练队伍，锤炼救援硬实力。我们立足实战练兵，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4: 此次实战演练紧贴真实灾害场景，全面检验了内江消防地震救援队伍的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水平。后续内江

0: 而消防将总结演练经验，补齐能力短板，常态化开展地震、洪涝、山体滑坡等各类灾害专项实训，持续提升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战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年中高考临近，我市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如期启动。6月5日，众多私家车主、出租车驾驶员集中领取爱心物资，大批爱心车辆整装待发，将在考试期间免费接送考生，以满城温情护航学子圆梦高考。
2: 6月5号上午，内江市融媒体中心一楼大厅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物资集中领取工作有序开展。一批怀揣公益热忱的私家车主陆续前来领取爱心物资。今年65岁的市民尹丽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排队登记领取物资。尹丽告诉记者，虽然今年是他第一次报名参加，但他的公益心愿早已在心中扎根。
3: 第一个就是奉献爱心，第二点就是回报国家和社会，三一点就是把我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传承和发扬下去。
2: 作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内江出租车行业也积极响应，主动担当，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暖心、便捷的送考服务。当天上午，在内江乘风计程车有限公司，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的出租车陆续抵达公司指定场地，工作人员与驾驶员共同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专属标识，系上象征温暖与希望的黄丝带。
4: 为了打好今年这场高考复考战，公司已经提前一个月开始着手筹备相关工作，一是检查公司所有车辆技术状况，确保送考路上车辆零故障；二是对驾驶员进行了专项心理疏导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三是提前规划路线，避开堵点，确保准时将考生送到考场；最后预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6月5号上午，一场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65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威远县婆城公园银杏广场举行，全县25个部门单位现场设点送科普、送好物，将环保理念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活动主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环保小礼品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水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知识，引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用通俗语言解读环保政策，结合空气质量提升、河湖水环境改善等群众切身可见的生态成果，让市民真切感受到绿色转型带来的民生红利。
5: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威远的变化，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蓝天白云，就感觉到空气很清新很舒服，适应我们在这儿生活养老工作。
6: 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以后在生活当中要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注意垃圾分类啊，这个爱护环境，跟身边的人宣传环保知识。
2: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万份，环保礼品3000份，解答群众咨询200人次，有效提升了公众生态环保意识，为共建美丽威远凝聚起绿色力量。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研学中感悟文化，增长见识，是成长路上的宝贵体验。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市中区史家镇的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去打卡一条集红色教育、影视科普、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研学路线。
7: 今天我们来到史家镇的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影视文化，了解一下这条独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0: 研学之旅，红色为先。进入基地，庄严肃穆的毛主席雕像便随即映入眼帘。 这里也是孩子们接受红色洗礼

0: 的左手方是我们的世界电影板块，我的右手方是中国电影板块。科普馆就是让小朋友他们知道我们的电影是怎么诞生的，第一部电影它诞生的意义，以及第一部电影它诞生的内容是什么。
1: 理论知识之外，实景体验更具吸引力。特效空间里沉浸式场景还原，让孩子们化身小红军，在实践中感悟革命岁月的艰辛。
0: 在我们的特效空间，那我们的研学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红军抗日的时候，是不是要翻越我们的雪山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小朋友换上我们的红军服装，这边的话拿上他的枪支，举起我们的红旗，以及我们会让他们情景演练如何走这一个山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让小朋友他们在玩的时候同时学习到我们新的内容，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并且这种是实景演练，让他们的印象更加深刻。
1: 体验完实景特效，孩子们又走进配音室，解锁影视幕后的趣味工作，用声音演绎经典角色。
0: 小朋友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两两一组，或者是三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音。那么我们的配音的片段的话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有我们最近几年非常火爆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我们的齐天大圣。
1: 光影魅力不止于此，非遗文化更添韵味儿。研学途中，皮影教室是感受传统艺术魅力的重要一站，可以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世界级非遗，亲手体验操纵皮影的乐趣。
0: 在我们的皮影教室，研学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内容呢？首先他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皮影戏。各位小朋友就是可以实际到我们的幕布后面去亲自操纵我们的皮影道具带来的魅力和乐趣。
1: 沉浸式体验收获满满，手工创作寄托深情。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手工活动室，孩子们可以拿起画笔、卡纸制作爱国星 DIY 摆件，笔尖流转，巧手创作，一件件饱含深情的作品陆续完成，每一件都承载着孩子们对革命先辈的敬意，对祖国的热爱。
2: 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学习光影知识，感受非遗魅力，锻炼动手能力，这条兼具趣味与文化的研学路线非常适合学生研学打卡。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1: 你
3: 好，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3: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3: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

0: 安全，你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2: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3: 安全带上噻。
4: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1: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5: 安全就是一切嘛。
6: 然后戴好帽子，
7: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鞋是安全，把鞋上班带到这儿，接下来回家。
8: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9: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走了不能有杂吧。
11: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16: 有啊，
2: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啊，我有。
17: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3: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8: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3: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

0: 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

0: 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7: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5: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同学们，多谢师姐，快到点了，给您送一碗，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哦，有肉有菜。

0: 对，他们要醒悟，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4: 陕西的。
3: 陕西的。
4: 西安。
3: 正好尝尝我们下农的特产。
4: 好好。
3: 在下农送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5: 咱是从哪来的呀？
4: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6: 送
4: 到地头，
6: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8: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9: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8: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0: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8: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

0: 对。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

0: 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

0: 成绩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3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

0: 冠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08。
6: 嗯，
5: 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5: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石室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9: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场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 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
5: 嗯，
9: 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5: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9: 嗯，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八日到九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三天早上的7:30到晚上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狮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几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5: 嗯，好的，李震，
6: 嗯。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蓝风起，富陇黄，
12: 30对儿，有60只脚呢，
13: 力还非常大，饱满。
11: 千愁熟，古飘香。
1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5: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筹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6: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3: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刹，你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

0: 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的。
1: 人到了及时的很，感谢资源的。
2: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3: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有门号帮助。
2: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4: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登陆跟这儿，登陆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2: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5: 这边儿俺收割机已经联系到位了，
4: 这一块儿还南边还有一块儿。
2: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4: 那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数不得了，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2: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雀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6: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2: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7: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表姐，
8: 你咋割着我俩
7: 当时晾的在有表姐。
2: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4: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你要接手去割麦，
9: 以和为贵，都跟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2: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8: 跳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2: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雀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下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0: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2: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彦恒说，世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1: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2: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3: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2: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1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14: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13: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5: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 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

0: 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1: 我们通过 AI 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谷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0: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1: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筛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0: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2百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0: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2: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2: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 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清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

0: 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十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点40分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冬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1: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1块钱开通7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1: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6: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1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5: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

0: 费用。
1: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0: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2: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0: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3: 这样，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0: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4: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0: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5: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6: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7: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

0: 置，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1: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2: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0: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3: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6: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7: 真像哎，真好。
6: 您看，您看，
8: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9: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6: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9: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6: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就是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9: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6: 有时候就喜欢看我爸

0: 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2: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0: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3: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4: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 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3: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料箩，这个是180目。对，然后这个那个架子箩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2: 一袋里能剩下多少？
3: 20%-30%吧。加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0: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这样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5: 先把这个醒面，醒面第一步给搞
6: 定，圆醒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就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6: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5: 对
6: 对，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得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了。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 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

0: 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池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
1: 新闻纵横温馨提示，语文考试注意把握好节奏，给作文留足时间，审题别着急，想好了再动笔，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写清楚，守住基础分，稳住卷面分。感到紧张时，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
0: 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呢，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只是无数个日夜努力的如期检验。放平心态，从容应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在这里，我们要祝各位少年们，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金乡。

0: 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一天，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做好安全保障？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今年她对即将踏上考场的孩子们说了哪些话？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冲突爆发100天，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
1: 跌去年内所有涨幅，国际金价为何持续走弱？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做？
0: 鸡蛋进入5元一斤周期，淡季不淡。本轮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
1: 5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防晒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中